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

与您一同走进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在古典音乐殿堂之中，莫扎特可以说是最纯粹、最通透的音乐诗人。他一生短暂却又璀璨，仅活35载，却留下了许多的涵盖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的海量传世佳作。但不同于贝多芬的激昂抗争，巴赫的厚重严谨，莫扎特的音乐兼具着典雅规整的古典范式与鲜活灵动的一种人文情怀，旋律纯净流畅，和声均衡雅致，既有宫廷音乐的端庄华贵，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腻情愫。他的作品兼容艺术性与通俗性，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淬炼，依旧是古典乐坛不朽的经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品读那莫扎特中窥见他音乐极致魅力的不朽内核。第一部来自《费加罗的婚礼》，这是莫扎特喜歌剧的巅峰之作，也是古典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作品。这部歌剧改编自伯马舍的同名戏剧，以平民理发师费加罗与女仆苏珊娜的婚礼为主线，巧妙串联起贵族虚伪与平民纯真的鲜明对比，暗含对平等自由的美好歌颂，打破了传统歌剧人物扁平化的创作局限，则塑造出一众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整部作品音乐极具层次感，咏叹调也婉转灵动，重唱段落精巧细腻。在音乐上呢，可以说啊，有很多的这样的合唱的片段和重唱的段落，但是当中有一首咏叹调，你们可知道，温柔缱绻，旋律悠扬，它将少年细腻懵懂的情愫娓娓道来，而它的序曲更是家喻户晓，节奏轻快，同时旋律跌宕，弦乐与木管乐器的精妙交织，开篇便勾勒出鲜活热闹的市井图景。莫扎特以他灵动的旋律和严谨的结构，以及那真挚的情感，让歌剧脱离了单纯的娱乐性质，成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经典，也奠定了古典喜歌剧的创作范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以及这部歌剧的序曲，一起来欣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分享的是来自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刚刚我们聆听到的是《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你们可知道》以及作品的序曲。接下来这一部呢是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 C 大调第21号，编号 K467。它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传世典范。1785年于维也纳首演，并由莫扎特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部作品完美诠释了古典协奏曲的均衡之美，总共分为三个乐章，结构规整，层次清晰，兼具技巧性与抒情性。在第一乐章中，恢宏舒展的音乐旋律进行曲式的开篇，大气磅礴，钢琴与管弦乐队相互呼应，相交共鸣，并且以一种昂扬明快、充满磅礴的生命力尽显古典音乐的端庄气度。同时，第二乐章行板的温柔绵长，如诗如画，澄澈治愈，音色温润纯净，褪去了华丽的技巧堆砌，以极简的旋律勾勒出悠远宁静的意境。这一经典段落也因为极致的唯美成为了影视配乐的常客。第三乐章灵动活泼，节奏轻快跳跃，旋律诙谐，张弛有度，并且刚柔并济，让人感受到的就是浑然天成一般诠释出古典音乐的均衡、和谐与纯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编号 K467。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作品。而当接下来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几乎每个人都会轻声哼唱起那首童谣。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首作品就是由莫扎特改编的小星星变奏。其实这个旋律呢，很多人都会以为是出自莫扎特之手，但其实它是改编自一首古老的法国民谣《妈妈，请听我说》。天才的作曲家捕捉到了这段朴素的旋律，并以它为根基写下了12段充满巧思的变奏。一个简单的主题在音符里不断蜕变，时而轻快跳跃，像星光闪烁，时而婉转沉静，如深夜静谧的星空。小调段落带来淡淡的忧思，舒缓的慢板治愈心灵，那么最终也在明快和辉煌的乐章中落幕，并没有繁复沉重的情绪，满是莫扎特独有的澄澈与童真。褪去喧嚣，让星光般的音符流淌耳畔，也在纯粹的旋律中寻回内心的安宁。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莫扎特的这一曲《小星星变奏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音乐是一门艺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听音乐和养脾胃联系在一起，不过饭后去欣赏一些节奏舒缓、旋律优美又悦耳动听的音乐，对于更好的消化食物确实非常有益。现在是暑假的这个阶段，很多的小朋友放假了，家长也被迫的有了更多陪娃遛娃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高杰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那些适合在散步的时候来欣赏的古典音乐。祝大家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莫扎特 G 大调弦乐曲弦乐小夜曲的旋律，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虽然是小夜曲，但你可以听出来前奏部分是异常兴奋的，生动活泼，还带有着一些青春的活力，甚至你会感觉他有点调皮。这或许会跟莫扎特的经历有关吧，他的童年都是在作曲和演出当中度过的，所以他没有像普通人一样可以拥有一段真正的童年时光，因此他的作品当中也总是会流露出对于童真的向往。很多时候莫扎特就像是一个大孩子一样，用音乐营造了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优美氛围，即使有伤感有忧郁，但这伤感和忧郁也如同孩子一般纯粹。

贝多芬既有着古典主义的庄严肃穆，也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就像是一个悲伤的舞者，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可以积极的舞蹈。悲惨的童年经历以及青年时期听力下降直至完全失聪，这些命运的波折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到绝望，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而是从这些狂风暴雨当中走出来。继续来欣赏贝多芬 G 小调 G 大调小步舞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

0: 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可以调节心情，改善人体机能，并且有助于消化。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音乐是一种特殊的声音，它会从生理和精神层面对人体产生多种有益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妙的音乐能够使人体产生和谐的共振，对整个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反应，而这种作用可以让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产生改变与调节。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高杰为大家推荐的是适合在散步的时候来欣赏的古典旋律。华金罗德里戈的吉他协奏曲的灵感来自于一个西班牙的皇宫的花园，这是一首很适合在户外欣赏的作品。罗德里戈说，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是为了唤起鸟儿的歌唱和花园里的美丽香气。

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精髓，它通常会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序奏及人声。在第四乐章的最后，壮丽肃穆的气氛被推到了极致，在一片无比光明、无比辉煌的情境当中。D 小调第九交响曲已经被公认为是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里面的最高成就，有很多的作曲家、音乐家、学者认为不会再有哪部作品能够超越它。

听莫扎特的钢琴曲能够使人变得更聪明吗？这个问题一直是科学家们讨论的话题。莫扎特效应源于1993年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劳舍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里面提到的实验结论。他认为听莫扎特的 K48 号乐曲能够改善人类的空间推理和记忆。在实验当中播放的莫扎特 K48 号乐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欣赏到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81年，是莫扎特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一部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为双钢琴谱写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也是他双钢琴作品当中流传最广、演奏次数最多、最优美动人的篇章。1781年创作这部奏鸣曲之前，莫扎特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变故，让他悲痛不已。但是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却感受不到他的痛苦和悲伤，反而是内心情感当中温暖、简单、深情的旋律。莫扎特用他独特的音乐语言，将简练、朴素、平衡、有效的结合，形成了结构上的对称，完美无缺地体现在了这部奏鸣曲当中。一起来聆听。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早期作品。西贝柳斯十分热爱芬兰的自然景色和古代诗人荷马的文学史诗，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也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了这种情感。音乐主题热情奔放，富有浓郁的芬兰气息，乐曲充分发挥了独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在乐队部分的写作上也发挥了交响特色，整部作品一如一幅音画，栩栩如生。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弗洛伦斯·普莱斯在1953年写下的《坎布拉克的舞蹈》。就让我们一起迈开脚步，在这样的好天气来携手运动，让人生充满活力。我是高杰，希望这些古典音乐作品能够为你的运动和休闲增添一份愉悦和舒适，激励你一路前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888年7月，英国作曲家埃尔加在旅途中完成了一首曲子，两个月后，他将这首曲子作为订婚礼物送给了亲爱的妻子。

妻子卡洛琳·爱丽丝。这首优美的音乐小品具有典型的夜曲风格，轻松典雅，优美抒情，是一对夫妻之间对爱的倾诉与表达。希望收听节目的你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份关于爱的礼赞。

塞塞尔弗兰克第一小调交响曲第三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奠定了乐章充满活力但不过于急促的节奏基调。这种速度既能够展现出音乐的动力和激情，又不至于让听众感到紧张和压迫。其后节奏突然收紧并加快，为音乐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和向前推进的动力。这种节奏变化增加了乐章的戏剧性和张力。乐章中的旋律会有主题的重复、变奏和发展，通过不同的乐器组合和音高变化而成。

弗朗茨·冯·苏佩是奥地利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轻歌剧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就曾经受到过他的影响。这首《黑桃皇后序曲》运用了勃拉姆斯第21号匈牙利舞曲的片段，是苏佩的代表作之一。

莫里斯·拉威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印象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的音乐创作颇丰，涉及歌剧、舞剧、艺术歌曲、管弦乐、室内乐、钢琴等多个领域。1889至1895年间，拉威尔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期间曾短暂休学。1897年复学后，成为弗雷的学生。他在学校生涯的尾声，写下感恩的弦乐四重奏，呈现给我亲爱的老师，弗雷，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弦乐四重奏。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人们习惯于称爱之忧伤与爱之欢乐为姊妹篇，因为两首作品都出自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克莱斯勒之手。爱之忧伤简朴徐缓，柔美动人，依照维也纳地区民谣风格的圆舞曲创作而成，作曲家运用切分附点节奏以及小调色彩，使略带伤感的情绪微微波动，仿佛是在忧郁之中对幸福和欢乐的憧憬。我们正在欣赏到的版本来自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马先生在演奏中将维也纳情调诠释的纯洁宁静，酷似呼吸声的擦弦声让这首略带伤感的音乐多了一些超脱，少了一丝烦恼。

童年情景是德国作曲家舒曼于1838年创作的一部钢琴套曲，由13首标题性小曲组成。这部作品是为了表达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不仅描绘了童年生活的场景，更从成年人的视角回忆童年，展现了儿童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童年情景的音乐风格独特，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舒曼运用优美的旋律和洗练的手法，刻画出一幅幅童年生活的画面。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

0: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罗西尼是19世纪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歌剧作曲家，他一生一共创作了30多部歌剧以及很多的室内乐。由于他写的音乐充满了欢快、轻松，而且虎虎有生气，所以他的作品至今仍被广大的听众们所喜爱。今天的古典留声，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就是罗西尼的一些经典的弦乐奏鸣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第一号 G 大调。那么这部弦乐奏鸣曲呢，一共有六首作品，创作于罗西尼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他仅仅12岁，是以嘉宾的身份被邀请到家乡的别墅参加音乐活动，并且受到别墅的主人盛情邀请，于是谱写了这六首弦乐奏鸣曲。虽然这些作品在结构上可能过于简单，而且这些作品当中时时我们还可以听到海顿、莫扎特一些音乐大家的影子，但是细润透明的旋律深受大众们的喜爱。继续来欣赏这组作品的第二首 A 小调奏鸣曲。

罗西尼有一个绰号叫做快笔作曲家，他的很多的歌剧作品呢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也可以看得出罗西尼的才思敏捷以及在音乐创作上极高的天赋。而他的六首弦乐奏鸣曲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奏鸣曲都是在三天内完成的。作为当时的艺术监督的罗西尼还以业余低音提琴演奏员的身份参加了演出。在他的这些作品当中，低音提琴声部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头至尾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都是极为活跃的。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C 大调第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罗西尼的降 B 大调第四弦乐奏鸣曲。在通常的弦乐作品当中，小提琴的声部往往都是以主旋律的形式出现的，但是罗西尼的这六首弦乐奏鸣曲却别具一格。他将高低音两组提琴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也赋予他们特别的技巧表现，塑造出不同的音色对比，这也是罗西尼的这六首弦乐奏鸣曲最大的特色。曼妙轻盈的音乐非常的醉人，也翩然舒展，被人们赞誉为是天鹅绒般的柔美弦乐作品。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

0: 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1: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曾几何时，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但并不是谁都有勇气走出去的。假如你的世界是一个精致的谎言，你是选择冲破樊笼，还是将错就错呢？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一部描写虚拟和现实生活的电影《楚门的世界》。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它的成功除了取决于剧本的创意、主演金凯瑞的精彩演出之外，还和巧妙的电影音乐搭配息息相关。因此，片中的配乐也获得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奖。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楚门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中年男子，生活在一个叫做桃源岛的地方。他的职业是一名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其实桃源岛上遍布摄影机，楚门的亲人、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他每天的生活都会被直播到全世界，而这档节目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对于这些情况，楚门并不知道，而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开始说起。

30多年前，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使他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真人直播秀《楚门的世界》当中的主人公。电视公司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切却只有一个人全然不知，他就是唯一的主角楚门。影片开头，导演、演员反复地强调节目的真实性，这也是这个节目他们引以为荣的亮点。

电影的开场是一首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影片在乐曲当中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楚门的日常生活。

单纯的楚门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愉快与轻松。他乐呵呵地和邻居朋友们说早安，假如再碰不见你们，祝你们早安、午安、晚安。而这段话也成为了楚门贯穿电影始终的经典台词。

其实在这段情节的进行当中，有很多的细节透露给观众们，让我们对楚门的生活隐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按照固定模式围绕着楚门在做循环指令动作的演员，还有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摄影灯，这些都暗示着楚门的生活其实是一个设计好的节目。楚门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座叫做桃源岛的小城，实际上它是一座巨大的摄影棚，而操控着这一切的是一名导演。他所打造的这个四面环水的超级演播厅，利用直播楚门人生成长的节目，获取了全球超高的收视率和大笔的收益。每年节目的收入足以抵得过一个小国的收入。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的楚门，总是想要离开桃源岛，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去看看。在夜色的笼罩下，楚门向好友马龙平静地讲述着心里的梦想。他说，他想去斐济看一看。

楚门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一次划船出海游玩的时候意外溺水身亡，这原来是剧组为了让楚门害怕大海和船只，并且对出海产生恐惧，这样楚门就没有办法选择海路出逃，而这件事也成为了楚门永久的痛，以至于他成年以后依然怕水，不敢坐船。后来，楚门已经死去的父亲竟然以流浪汉的身份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又再度失踪，让楚门产生了怀疑。同样离奇失踪的还有楚门的初恋，她是一个名叫施维亚的女孩，年轻漂亮，清纯善良，她是整个桃源岛上唯一一个对楚门付出真心的人。在和楚门陷入爱河之后，施维亚受不了良心的谴责，通过种种暗示想要告诉楚门真相，这个举动也惹恼了导演，他命人将施维亚赶出了桃源岛，因此楚门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桃源岛，也是想要去寻找他心心念念的父亲和初恋施维亚。

刚刚的这段音乐是楚门还在学生时代在舞会当中跳舞所用的曲子。当时导演安排楚门和未来要成为他妻子的女孩跳舞，但是楚门的目光却一直注视着初恋施维亚。之后楚门在图书馆里再次遇到了施维亚，两人一见钟情，在月光下一起奔向海滩，相拥而吻。此时背景音乐响起的是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浪漫曲。在甜蜜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两人的爱情迅速升温。

施维亚其实也是整个电视节目中众多演员当中的一个，但他对于楚门有着极大的同情心，他不想看到楚门继续生活在这个骗局之中，想让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于是施维亚冒着危险将真相告诉了楚门，可结果却被人带走，说他有精神分裂。在离别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随口说了一句他要去斐济，于是斐济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楚门心目当中一个梦想的所在地。

回忆起初恋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摄制组一次偶然的失误，把记录楚门行踪的报道播放在他的车载收音机当中，而当时正在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的楚门正好听到了这一段的播报，于是他停下车走出去，顿时觉得一切完全变了样。楚门走进平时工作的保险公司，在升降梯后面发现了摄影棚，原来这个电梯只是一个掩护。渐渐的，他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真正的开始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的来往。更加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然不是护士。楚门发现他的妻子在和他结婚的婚纱照当中做出了一个扳手指的细微动作，这种动作在西方表示的意思是做了违背本心的事情，要祈求上天的原谅。楚门由此得知他的妻子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他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他的妻子，包括他的朋友甚至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联系前面发生的种种怪事，楚门再一次回想起初恋情人施维亚的话。觉醒了的楚门开始寻找出路，他去坐飞机、坐客车、自驾，都被各种原因拦停。楚门感觉到非常的迷茫。

作为楚门的好友马龙对楚门进行了开导，而实际上又是一次对他的哄骗。导演为了安抚楚门，安排他死去的父亲回去和他相聚，并且伪造了父亲溺水失忆的谎言。可这些并没有阻止楚门。几次逃脱失败之后，楚门决定从海上逃离这座小城。通过一次巧妙的设置，楚门成功制造了自己在地下室睡觉的假象，然后他利用监控他的那些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的时间，成功的到达了码头，开始了他突破桃源岛这个牢笼的艰难旅程。发现楚门逃跑之后的导演暂时停播了这播了30年来一直热播不止的人气大片，开始指挥整座岛的演员们搜寻楚门的踪迹。

就在大家一无所获的时候，可能是出于直觉，导演把搜寻的目光放到了海面，并成功地找到了楚门的踪影。导演先是派游艇去追捕楚门，但是岛上的人都是演员，没有人会开游艇。此时的楚门坐在帆船里，一面驾驶，一面眺望另一边的海面线。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初恋女友施维亚拼接而成的照片，仿佛在说：“亲爱的，我来了。”

恼羞成怒的导演为了让楚门屈服，不惜使用控制天气的特权，在海面产生风暴和大浪，并且还有闪电。但楚门不但没有屈服，相反更是对导演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楚门在狂风巨浪中挣扎，这次他所做的不再是徒劳，而是豁出性命与楚门的旧世界做殊死的搏斗。

最终导演停止了对海面的操控，让大海恢复了平静。航行不久，船就到达了楚门世界的边缘，撞上了一堵墙。原来这座桃源岛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楚门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度又陷入了绝望。他拼命地拍打和撞击着那堵墙，这是他和外面新世界最后的一道阻隔。就在大家都以为楚门要放弃的时候，他走下了船只，发现了一段向上的阶梯，到达了顶端。而后他又发现了一个写着出口的门。就在楚门要走出去的时候，导演的声音响起，他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告诉楚门，他现如今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了。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外面的世界跟这里一样虚假，一样的谎言，一样的欺诈。在楚门的世界，你什么都不用怕。如果他愿意留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他就可以继续他的明星生活。最后，楚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优雅地鞠了一个躬，然后道了一声早安、午安和晚安，转身就踏入了通往出口的通道，毅然决然地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此时此刻，观众们再次沸腾起来，纷纷为楚门呐喊助威，他们是真心地为了楚门能够逃脱楚门的世界而高兴。楚门的初恋女友施维亚也兴奋地走出来，至此播了30几年的节目停播，影片全片结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但是我们无所畏惧，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让我们暂别尘世的喧嚣，一同沉浸于古典音乐与国风旋律的意境当中，品味古韵悠长，享国乐风华。首先呢，和您一起聆听的是《云水禅心》这首国风音乐作品，由邹建平、王森弟创作，收录于《居水古筝》专辑。乐曲以古筝为基底，竹笛空灵点缀，旋律舒缓悠然，没有复杂的编排，却将云水无心、禅意自在的东方哲学意境诠释得淋漓尽致。听此曲如观山间的流云、溪上的清泉，洗去心头的浮躁，觅得内心的安宁，感受到了红尘当中一记清凉的悠然心境。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

0: 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古韵流转，琴声依旧，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明代古琴名曲《秋江夜泊》。这部作品最早见于1614年严成编撰的《松弦馆琴谱》，相传此曲依据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的诗意而创作，技法细腻地勾勒出小舟泛江、夜色静谧之景，曲中打圆指法暗喻古寺钟声悠远，琴音古朴深沉，如月下秋江，静水流深，引人沉醉于空灵悠远的诗意之境。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

0: 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The Moment 瞬间是肯尼基啊 Kenny G 为他降生的小孩做的一首曲子，当年刚发行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哈、啊、那现在呢有孩子了哈、啊、似乎更能够体会到一个父亲那一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呢仿佛能够看见对孩子诉说的暖心的画面。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塞林西里斯西菲利斯啊，英俊的面容后面呢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哈。听他的作品显得轻快且平和，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天边哈那一抹微云，悠远而自在，是一种休闲和回忆的享受，更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安逸氛围。随着音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走着，一切都显得那么明净而古老。他也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印第安长笛也叫做南美洞箫啊，又称作盖纳笛箫，简称南箫哈，是一种传统的印第安民族乐器。现代的盖纳笛箫呢，借鉴印第安人的制笛原理啊，采用合金铝和钛合金材料精制而成，它的音色呢介于尺八和洞箫之间，音色悠扬迷人。印第安人呢，相信万物有灵论哈，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抱以敬畏的态度，所以印第安人的音乐都是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渐入梦境》啊，一支来自瑞士的新世纪音乐组合回归现实演奏。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目前为止呢已经发行了将近20余张哈。通过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合作，将声学乐器效果加入到他们舒缓和谐的音乐当中。这些声学乐器包括了三角钢琴、原声吉他、大小提琴、萨克斯等等各种民族乐器。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心禅衣，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都值得被爱。

北京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

0: 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多变的下午》来自世界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尼·布森，他最擅长的把地球人迹罕至的自然之音配上空灵幽缓的钢琴，带着我们去体验那原始古老的森林。鸟鸣清脆深幽，静谧悠远，仿佛身临其境。各种虫鸣清新自然，在黄昏的阳光下发出慵懒的声音，自在且安然。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这首《红山树林》，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北的太平洋沿岸，其中百年以上的老林区有170多平方公里，红山的树龄呢大多在800到3000年之间。红杉树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鸟类超过了400种，哺乳动物有75种。听着音乐，好似进入了大自然，清明而舒缓。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日晷之梦》收录于美国钢琴家凯文·科恩《幸福时光》的专辑当中。日晷的晷比喻时间，他的音乐当中散发出了真挚浓郁的情感和朴素唯美的意境，令我们陶醉和仰慕，故多年多处被作为背景音乐使用，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喜爱，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随风舞动，来自奥马尔·阿克拉姆，一位录音作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11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家，曾经为《赫芬顿邮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律动心扉，一份淡雅，一份从容。

苍白的前影，又叫做迷离的夜哈，曾经在1967年横扫全球乐坛，在英美的各榜单都荣获冠军，有相当多的翻唱版哈。原曲采用了管风琴，相当于类似于巴洛克的风味吧，充满了60年代氛围的迷幻和虚无，被视为华丽的 classic rock 里程碑之一。可惜的是啊，至今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首曲子的寓意所在，即便是原作的乐队本身。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
3: 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舍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魏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